0: 亲爱收听的朋友，今天你们要继续来思想主的话语，诗篇119篇，诗篇119篇65节到72节。
1: 耶和华，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，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予我，因为我信了你的命令。我未受苦以前走未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你本为善，所行的也好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骄傲人偏做白贼话攻击我，我却未一心受你的训示。因的心忙自由，我却喜爱你的律法。我受苦是对我有利益，为了要让我学习你的律例。你嘴中的训言对我有利益，赢过千万的金文。
0: 65节，耶和华，你恩来是照着你的话，底下好款待你的仆人。在这个世上，有真侪人患了未得到医治的病症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内心痛苦，无法能底下甲人讲。结果患了这款的绝症，所以讲这个病间接是对人而来。因为安尼，咱唔通仰望人，唔通挖苦人。佫较唔通相信人，因为人若对你伫遐咧恶露奉行，你唔通伫遐快乐。因为人的讲话是虚伪的，是心口不一的。有时阵伊讲话讲啊较真甜，但是伊的心内却藏了一支刀，要来暗杀你。人无良善，人所惊的就是歹。

我老感谢上帝，在这个罪恶痛苦的世界，人的心实在真危险、真凶恶的世代。虽然人无法让予咱来相信，人的话常常会落空，但是咱有一位信实的上帝，伊是全然通信的。一怎样应允，就怎样实现。上帝从来无害人的应允，伊的应允拢是好的，只要人听听伊的话。伊所想说的拢是最地好的，伫遮所讲的将来，毋是有限的次数，乃是无限的，一直的安尼落去。照着伊的应允好款待咱，这个望上帝好款待的人实在真有福咯。因为安尼，咱来到上帝面前，毋是单单听一篇的道理，乃是要听今仔日上帝有啥物应允的话。咱若听到上帝应允的话，咱就有福咯。到了时阵，上帝就要凭着伊所应允的话，伫遐好好款待伊的仆人。伫这个时阵，请咱来欣赏一首的诗歌，题目是《伊是信实的上帝》。

66节，求你将证明及知识赐予我，因为我信了你的命令。侍奉上帝的人需要必有对任何的代志小心地下来观察及知识。证明英文解释判断，最高会工作的人每一摆要当你决定一件代志，真重要的代志，需要最最基督仰望上帝指示，才会有清楚的判断。叙述凭着家己的意思判断，就会出了大唔对的代志。本来会通成功的代志，结果呢变成做枉然，咱出力下去做，而且无看去到果效。咱需要求上帝赐予咱智慧甲力量。伫遮所讲的知识，唔是普通的知识，乃是对经验得来，或者是受苦得来的知识。咱承认人是无聪明的，所谓聪明智慧，拢是对上帝所赐的，无啥物会通伫遐来骄傲，必将一切荣耀颂赞归乎上帝。俗语有一句话安尼讲：学到老学不了，逐日要学习。永远学袂了的，是的，逐日学习，永远学袂了的。哪句会哪感觉家己的不聪明，需要上帝更加多恩典的扶持。真侪时阵，上帝允准咱受苦去得到经历，去学习真正的知识。当一件代志摆伫前面，而且唔知影要怎样去做的时阵，上帝就指示咱。推咱判断，但是有一件事必须相信服从上帝命令，上帝才有法能将遮判断甲知识赐予咱。有时阵上帝发命令予咱勇敢的往前行，到底前面有啥物危险难处，咱唔知影，但是必须相信上帝命令是袂话唔对的。伊有绝对的把握，只要咱绝对的伫遐服从，就必定靠得住得胜有存咯。67节，我未受苦以前走未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圣经中一句话安尼讲：咱拢亲像羊走未，大家人偏行家己的路。以赛亚书53章6节。真侪信徒以为家己有真聪明，随着家己意思而行，亲像羊唔管地伫仆人的后面，常常走到仆人的前面去。这个无知的羊离开了仆人，往前直直走，直直走，乱进来进去，乱冲，拄着到豺狼、老虎、狮，是乱了的危险。迄个时阵。各羊的人就用乖在那里拍伊，让羊受暂时的痛苦，为的是让羊免去受一切灾害。信徒若无主的带领，也必定会亲像羊在那里走迷失路。当咱行迷路的时阵，上帝也允准咱受苦。诗人讲，我未受苦以前走未了路，主是咱的好仆人，伊予咱跟伫伊后面行，伊的肝伊的肝拢安慰帮助了咱。这个时阵好无，请咱过来欣赏一首的诗歌，题目是《主是我的牧者》。

顶我聪明，伫有所需要的时阵，上帝也纪念伊的儿女。上帝温存咱受苦，是人讲，我受苦是甲我有益的，是为着要互我学习你的律例。记载伫71节，信徒受苦得到益处，要感谢上帝。受苦有时阵是上帝的管教，因为主所听伊的确管教。希伯来书12章6节，上帝管教咱，表明伊是在真疼咱，伊予咱借着受苦学习伊的话语。人伫受苦的中间，才会明白上帝的话是实在，是有能力的，是有力量的。在苦难中间，上帝的话是最大的安慰。这个时阵读经，有亲像取到甜蜜，予你得到真理顶面的亮光。世上骄傲的人实在真多，因目睭中无有人，看家己真重。因讲话亲像是审判官，家己讲话乱批评。判定别人，唔通讲世人是安尼。其实今仔日的教会中，也是有这款的毛病。求主帮助咱，因未记了主的话。马太12章36节讲，因未记了主的话，凡那人所讲的应啊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的确要一句一句的伫遐出来。主的下面佫接着讲。要凭着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着你的话定你有罪。马太12章37节，有一日在基督的面前要生效，信徒要有敬畏上帝的心，将上帝的话语放在心内，不通在那里讲白话，不通在那里乱讲话，讲别人的坏话，批评别人。虽然世人拄着到伫遐白贼话来攻击伊，但是伊会讲：我却要一心修你的婚书，因得确蒙自由。我却喜爱你的律法。69节、70节，这个喜爱上帝的律法，伫上帝面前，逐日要学习上帝的律例，为着要知影怎样才会讨上帝喜悦。72节。你嘴中的婚言甲我有益，也结千万的金文。朋友兄弟，咱今仔日有上帝嘴中的婚言通听，实在是真有福了。世人对上帝嘴中的话语看作非常的重要。第一观点中，上帝婚言也结千万的金文，因为上帝婚言是活的。当你读到还是听到了后，就会有一个罪的感觉，让你觉得真挣扎。上帝带着灵力的话语，让人觉得真挣扎了后，就要承认家己的罪。人有上帝的话在那里责备，必定会忧伤痛悔。圣经典讲诗篇51篇17节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上帝的确无轻看，安尼，上帝要擦干你的目屎，予你搁一摆重新得力，来奔跑前面的路程。而且，上帝的话最底路尾的目的，就是要予咱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，有必经达款的好事。提摩太后书3章17节，主耶稣讲。恁要完全亲像天父完全一样，恁做人要做到这个标准，才会荣耀上帝，利益别人。要达到这个标准，就必须有上帝话在咱的内面做工，因为上帝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咱有了上帝话，就有了主的生命，和主的生命在咱的内面，逐日伫遐咧长大、长成，满有基督的样式。安尼，咱就有法能亲像保罗所讲的，无骨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保得咱拢会得到上帝嘴中的言语婚言，不但对这，
来面得到安慰帮助，勉励责备，而且也得到丰盛的生命，这是千万的金银所买不到的。

0: 学圣经学中文。朋友，你有无爱学习中文呢？我愿意和你三甲来读上帝话，是要用英文话来学习读的。那有圣经，请掀开《
1: 使徒行传》第八章。对这个日期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拄着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拢分散伫犹太甲撒玛利亚各所在。有虔诚的人将尸体犯埋葬了，为着伊对天大哭。扫罗却残害教会，立大家家拖男女落监狱。遐分散的人去各所在传道，腓力落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。众人听去了，搁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，就当心合意听探伊的话，因为有真侪人和乌鬼附着，遐鬼大声呼叫，对因的心脏出来，也阁有真侪变衰的、掰开，拢总得到医治。伫迄个城内就大有欢喜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，向来伫迄城内行邪术。望住尊大，和撒玛利亚的百姓戆眼，无论大小，拢听探伊讲，这个人就是迄个称做上帝的带领者。因听探伊，因为伊久久用邪术，和因戆眼，到啊因信了腓力所传上帝国的福音，甲耶稣基督的名，连男带女就受了洗。西门家己也信了，既然受了洗，就常常甲腓力伫所在，看见伊所行的神迹甲大异能，就真正戆眼。使徒伫耶路撒冷，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上帝的道，就找彼得、约翰去因遐，两个人到了，就为着因祷告，要予因受圣灵。因为圣灵也阁无降伫因一个人的身上，因就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。对安尼，使徒换手伫因的头壳顶，因就受了圣灵。西门看见使徒换手，就有圣灵赐了，就提钱予使徒讲，将这个官兵也予我，予我手换着一锥，一锥一通受圣灵。彼得讲。你的孩子跟你一同灭亡吧，因为你想上帝的恩赐是通来用钱买，你在这道上无分无关，因为在上帝面前你的心不正，你就懊悔你这个罪恶，祈求主欠在你心内意念通得到赦免。我看出你躲躲在苦胆的中间，和罪恶捆绑。西门讲，愿你为着我求主，和恁所讲的无有一样临到我的身上。使徒既然证明主道，而且传讲，就倒去耶路撒冷，一路伫撒玛利亚真侪乡下传扬福音。有主一个使者对腓力讲：“起来，往南是行，去迄个对耶路撒冷落加撒的路。”迄、那个路是旷野，腓力就起身去了。无打算，有一个埃托俄比人，是一个大官的太官，伫埃特。

0: 湖北女王甘大基的手的总管文库，伊就要六十点去礼拜，现在倒来，伫车顶坐咧读先知以赛亚的册。圣灵对腓力讲：“你去贴近迄个车行。”腓力就行去甲太监遐，听见伊读先知以赛亚的册，就问伊讲：“你所读的，你明白无？”伊讲：“无有人指教我，怎样会明白呢？”对安尼，请腓力上车，甲伊三甲坐。伊所读的迄段经讲：“伊亲像羊，互人牵到受胎的所在，佮亲像羊羔伫正门的人的手下无声，伊也是安尼无开嘴。伊被斩的时阵，人无照公义审判伊，即阵会述说伊的世代，因为伊的活命对地上夺去。”太监对腓力讲：“请问，先知讲这个话是指着一罪，是指着家己呢，是指着别人呢？”腓力就开嘴对这个经典去对伊传讲耶稣。两人都往前行，到了有水的所在，太监讲：“看，这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”对安尼，吩咐车停掉，腓力甲太监两人同时落水，腓力就甲伊洗洗，对水来上来，主的灵将腓力提了去，太监就无阁看见，就欢欢喜喜的行路。后来有人伫阿索多拄着腓力，伊行遍迄个所在，伫大家城宣传福音，直到该撒利亚。
1: 愿咱的心会对着主拍开，听起伊对咱的心讲话，并甲伊心心相印，心心相连。

亲爱的朋友，现在我要为你播出新做的人这个节目，你会听见李芳甲建成兄讨论有关的怎样成做一个新做的人，甲怎样让这个新做的人长大成熟。现在请你注意收听。

0: 见证呀，平安。
1: 你好，平安。哎，啊，你手提什么呀？
0: 哦，这是送道观会的盆栽啦。我拄只经过一个花园，看到这张道观花，真水。啊，这间问价钱都无贵啊，所以我才应该买来。建成兄，你看这张花变水吼？
1: 嗯，真水。不过该栽伫遐尼啊水的花盆内，今仔真乌大丛哦。
0: 就是啦，所以我打算该换栽，该栽阮兜的花园诶。
1: 李芳，那阿姨大丛除了要应肥以外，要阁唔通袂记得着常常该修剪。
0: 哦，顶摆我嘛栽一丛，都是因为无该修剪，所以哎呀栽个如呛呛，我会该粗心加起。
1: 哦，李芳，听你安尼讲，我想到圣经内面一个譬如咯。
0: 啊，建成兄。这一张花也会让你联想到圣经来的譬如啊。
1: 是啊，那个就是葡萄树和鸡的譬如。李芳，让我们三个来看这段圣经好吗？
0: 好，
1: 请你掀开约翰福音十五章。
0: 好，约翰福音十五章。哦，在这啦。
1: 我们对第一节念直直念到第八节。李芳，你大声读。
0: 好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：我是真的葡萄树，我的父是栽培的人。
1: 凡属我无结果子的枝啊，伊就给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伊就修剪清去，予枝啊结果子够较侪。
0: 现在恁因为我讲予恁的道已经清去了。
1: 恁要常常伫我内面，我也要常常伫恁内面。枝若无常伫葡萄树顶，家己就袂结果子。恁若无常常伫我内面，也是安尼。
0: 我是葡萄树，恁是枝。常伫我内面的，我也常伫伊的内面。这个人就结果子最多，因为离了我。恁就袂会做甚物？
1: 人若无常常伫我内面，就亲像鸡歇伫外口孤打咯。人捡起来，气伫火内烧咯。
0: 恁若常常伫我内面，我的话也常常伫你内面。凡若恁所愿意的，求就甲恁成就。
1: 恁做做结果子，我的爸就因为安尼得到荣耀。恁也就是我的学生了。这个葡萄树甲枝的譬如，伊的中心是伫咧讲明怎样才通结果子搁较侪。
0: 建成兄，照第五十讲的，恁是枝，常伫我内面的，我也常伫伊的内面。这个人就做做结果子，对遮通看到。要结果子最多，就着常常伫主的内面。
1: 是啊，常常伫主内面的意思，就是常常甲主联合，照着主的旨意做代志。伫这个短短的八节的经文内面，就三节的经文提到最最结果子，所以主耶稣是非常强调着最最结果子。
0: 是啊，伫第二、第五。甲第八节，这三十个内面，拢提到最最结果子。
1: 李芳，阁请你注意一点。
0: 是甚物呢？建成兄，
1: 注意葡萄树的一特点，无栽伫无果子，而是栽伫有啊无最最结果子。
0: 哦，是栽伫有啊无最最结果子。建成兄，请你甲我讲。主耶稣讲这个譬如的目的好不？
1: 当然好。主耶稣是要教示学生，有了新的画面以后，就怎样在生活上释放，还是做见证。迄、那个就是要做做结果子，也是譬如学生甲主耶稣的关系。
0: 哦， 这一个譬如就是要咱带更加多人来信主。
1: 是啊，这个譬如是指咱生活讲的。不过有一些人也做这个譬如是讲地球甲灭无的问题，这个是错误。
0: 这是怎样讲呢？
1: 遐个人看到第二节的经文内面讲，凡那属我的无结果子的枝，伊就剪去；因也做无结果子的信徒就要灭无。那安尼，犹阁也做无做做结果子的也要灭无。
0: 哦，为什么因会安尼想呢？
1: 因为第五节内面讲，我是葡萄树，恁是枝，常常伫我内面的，我也常常伫伊内面。这个人就做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恁就袂会做甚物。人若无常常伫我内面，就亲像枝歇伫外面孤单咯，歇伫遐内。
0: 哦，因也做无做做结果子的枝，会被掀伫外面孤单，甚至掀伫遐内，就是自信度无做做结果子就会灭无。
1: 是啊。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错误。照因遐的论调，无结果子的要灭无，无做做结果子也要灭无。假使这个譬如真是讲到救恩甲灭无的问题，安尼根本无人会得到救咯。
0: 就是啦，建先生，如果对这个譬如的重心未明白，安尼对这个譬如的解释，就甲本年的意思相差太侪太侪了。
1: 是啊，所以你应该记得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到第八节的这个譬如，是指着信徒怎样靠主伫生活上做做结果子，佮怎样叫上帝得到荣耀来讲。
0: 是，建先生，我知，我会记的。
1: 咱还有一点仔时间。我来过来看另外一个披露。
0: 好，这是记载在什么所在呢？
1: 是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到第七节。我读头前三节，你再过刷落读另外四节。
0: 好，
1: 正抽象的较侪人，拢瓦棍耶稣要听伊讲道，法利赛人甲读册人私下议论讲。这个人接待罪人，佮甲因三个食饭，耶稣就用譬如讲：
0: 恁中间之罪有一百只羊，烹饪一只，无将这九十九只放伫旷野，去找迄个烹饪迄一只，直直找到呢？找到了，就欢欢喜喜的扛伫肩头顶，返去到厝内，就请朋友、厝边拢来。对因讲，我胖羹羊已经找到了，恁来甲我相甲欢喜啊！我甲恁讲，一个罪人悔改，伫天顶也要这款为着因欢喜，比迄个九十九个唔免悔改的人会欢喜搁较大。
1: 好，就读到这。平常咱若提到一个譬如的时阵。咱的重点可能只偏重在失落了的那一只羊，这是无够呀。
0: 这是为什么呢？
1: 因为这个譬如甲第一、第二节所记载真有关系。李芳，请你将第二节读出来。
0: 好，法利赛人甲文士私下议论讲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佮甲因三甲食饭。
1: 好，读过这节的经文。李芳，你会知迄一只失去的羊是指什么人呢？
0: 失去的羊就是叛羹的羊，难道是指遐个偷食的甲罪人啊？
1: 对啦，安尼九十九只羊阁是指什么款人呢？
0: 九十九只羊是指遐个自以为义的，就是指遐个读册人甲法利赛人咯。
1: 对啊，因是家己。抓罪是义的人，家己抓罪是不免悔改的义人。总是世界上绝对无不免悔改的义人。 因为所有的人拢是罪人，拢是因为恩上帝悔改接受清罪义。
0: 主耶稣讲出这个比喻，就是要责备遐个文士甲法利赛人。
1: 是，伊也解释了为什么伊接待罪人甲抽象，佮甲因三个食饭，因为因就是亲像一只失迷的羊，总是对着因肯接待耶稣。也就是肯悔改，因为安尼，
0: 因为安尼，因比99个自以为义的人，搁较宝贵。
1: 对，主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救罪人，这些罪人肯接待耶稣，就是肯悔改的人。因为安尼，耶稣最第一宝贵的，就是这些愿意悔改的灵魂。
0: 啊，敬神兄，只要一个人悔改。天顶拢要因为伊来欢喜呢。
1: 对啊，